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我们。

0: 先成为音乐 FM 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

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

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九二七，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1: 小时候总是撒娇让爸爸背，他的背很宽很大，我在上面跳舞和画画。上学后爸爸每天来接我，他厚实的背和我手里的糖炒栗子味是回家路上最好的搭配。工作后我每次回家，爸爸都会做红烧排骨，他的背越来越瘦也有点弯了，可排骨的味道像他爱我一样一直没有变过。
2: 爸，我爱你。
3: 哦，干嘛突然说这个？
2: 让爱在爱中延续。
4: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0: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 九二七，音乐起处，心灵烈焰，尽情燃烧。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

0: 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FM 九二七。

0: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Love Radio 92.7。

0: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Love Radio 92.7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如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陆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Love Radio 92.7

些，只想拣这一些基本嘢，很清楚假使间要这些，辛苦些艰险些基本嘢，空狠些嚣张些霸气些。

0: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1: 92.7，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九二七，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5: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0: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1: FM 927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Love Radio 92.7

0: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1: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节甜蜜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优惠基础上再减600减50消费券，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桌席赠礼，超市198送20。
2: 你喝酒还能开车吗？
3: 哎呀，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开的挺好的吗？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4: 老师说了，喝酒不能开车。
2: 哎，警察。前边好像有查酒驾的，
5: 这怎么办呢？这，咱俩马上交换一下位置啊！
2: 哎，
5: 马上交换一下位置，
2: 快，快
5: 来，过、哎、
2: 快点，快！
5: 哎，哎，
2: 哎呀，
5: 嗯，好，好，好，
2: 好了，
5: 这回行了。
6: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你们这车上酒味挺大呀。
2: 嗯，我老公喝酒了。我都没让他开车，一直是我开的，
4: 一直是爸爸开的呀。
2: 哎，你这孩子，
3: 没有，你爸爸不一直在这边坐着的吗？
2: 别听孩子的，他看错了，是我开的。
6: 拒绝酒驾，在孩子面前，父母请做好榜样。
7: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身体可行之，心灵去远行。FM 927，放肆想象，热爱不将。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FM 92.7。

0: 首先成为音乐 FM 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
1: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100个人，100辆私家车，每天碳排放1350千克；100个人，1辆公交车，每天碳排放量189千克；100个人，100辆自行车，每天碳排放量零。
1: 能源有极限，低碳是关键。低碳行动，选择绿色出行，给高烧的地球降降温。
2: 今天你低碳了吗？
3: Love Radio 97.7

0: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 九二七，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节甜蜜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优惠基础上再减600减50消费券，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桌席赠礼，超市198送20。
3: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婚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

0: 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0: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1: 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2: 来，大家快动一动，啊，里面有位置，来。
3: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
4: 别急，我往你那去。
5: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4: 啊？我声音很大吗？
5: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6: 奶奶，还有几站？
7: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3: 我没听清，谢谢你。
7: 今天商品。
1: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
8: 的话。
1: 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9: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0: FM 927

0: 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长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块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3: Love Radio 92.7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真丽尹律师。尹振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年有余，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振利尹律师。尹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的尹律师啊也是非常的辛苦啊，这个还是带病上阵，今天呢也是亲自的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赶快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留言之后啊，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回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3: 我一个老同学，说要开便利店，没有本钱，我就跟我借10万块钱，借条呢也写清了，一年还清本钱还有利息。完，结果到期后呢，他说店赔了，没有钱还。但是我听说呢，他把便利店转让了，还赚了不少钱。
1: 嗯，
3: 钱吧都拿去还了别人的债了，就故意拖着我这个没还。我这手里有借条，还转账记录，便利店转让的证据和我的催款录音，他这是属于恶意拖欠。我能不能起诉他要回全款和那个约定的利息？完了能不能追加他那个逾期的那个罚息？
1: 这是连续几个问题哈，尹律。
2: 你好，你这个现在是有借据，然后也有转款记录，你正常跟他索要这个借款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是正常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们私下协商，如果说他能还你，这是最好的，你的这个诉讼成本了这些也是最低的，维权成本最低。如果说是他还是不还你的话，你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去解决你的问题。

0: 后再就是你刚刚说的利息这块，因为咱们我听您这边说了，可能这个借据上也约定了利息，因为这个利息只要不超过 LPR 的4倍，法律是保护的。然后就是罚息这些肯定也是要以 LPR 的4倍为上限的。嗯，只要不超过这个，你就可以去主张。
1: 那听明白了。
2: 嗯，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呢有任何的问题，请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毕竟刚刚呢也提了好几个问题，尹律师呢也回答很全面。如果说哪里没听清楚，想继续了解，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沟通，好吗？
1: 啊，行，我记下了。
2: 好，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小饼干，他说：“尹律师你好。”想问一下哈，我跟一个人呢，这个因为一些事儿发生了争执啊，对方先骂了我几句，我呢就回骂了他几句，然后呢他就过来打我啊，打我的头，扯我衣服，我呢也是打了他几拳，他就摔倒在地上了，然后我就停手了。想问一下，如果说他报警的话呢，啊，警方会不会把我拘留？啊，他呢是没有受什么伤的，
0: 嗯，这种的话，因为咱们看您这个描述的话，可能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因为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有警告、罚款、拘留，这都是治安处罚的手段。再就是按照您这个陈述的话，可能对您要是拘留的话，可能对对方也是一个拘留，因为你们双方都有互殴的这种情节，
2: 尤其他还是后手哈。
0: 哎，对，是的。
2: 这个我还真想问一问尹律师啊，因为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在面临任何的时候、任何的情况和任何的问题，都能够保持一个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去妥善的处理相关的这个情况。但是难免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经过情绪的积累哈。本来就很生气了，出门啊又堵车，天气还不好，然后呢可能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又跟谁发生了口角，这个时候单位又打电话催你交东西，那这个时候非常的情绪爆炸了，哎，就发生了这么一个和别人这个出争执的时候。那请问哈，如果真的就像这位听友一样哈，是别人先骂他，我又回骂，他又打我，我又打他，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闹到警局了，的确双方呢也没受什么伤啊，但是就是觉得啊，这个刚才他打我也疼，他骂我也脏，我就是想互相必须得留点处罚，会，那如果说有没有这个先手后手的一个所谓的责任划分上的区别？
0: 正常是有的。如果说是咱们能够举证证明说是这个事情的起因过错度他比我大的话，可能他的处罚要比咱们更严厉一些。因为你看咱们拘留的话，可能3日、5日、10日都可以，可能那到时候查实了确实是他引发这个事情，而且是他把这个暴力冲突上升到肢体冲突的话，可能会对他进行个10日的拘留，对咱们就是5日、3日的拘留，这都是有可能的。
2: 明白了。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啊，这个怎么说呢，平时多注意一个幸福者退让原则吧。啊，也这个倒真不是说什么忍气吞声，真到一些特定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哎呀，我可能待会儿还有饭局呢，和朋友啊吃这个饭呢，我晚上还得回家呢，和老婆孩子一起，哎，这个共度幸福时光呢，什么事情多忍一忍，多让一让，也许呢就不会发生对别人对自己一个不利的影响了，对吧？
0: 对，是的。
2: 所以说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有的时候退一步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每天保持好心情，面对好的工作和好的生活。好，我们也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呢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了解。目前我们的85815266啊，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8458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是这样，没和一个企业欠我们单位的钱，然后之后合同有2笔，1笔5万，1笔21万，这种状态下怎么办？
2: 是没合啊。
0: 就是这个企业欠你们单位的钱，你们是有债权凭证的是吗？
3: 对。
0: 这种的话你们也跟他索要过了是吧？
3: 对。
0: 这个欠款是发生多久了？
3: 一笔是在2021年，一笔是在2019年。
0: 2021年、2019年这两笔欠款，你们最近一次索要有没有沟通的记录？
3: 上半年。
0: 啊，上半年。
3: 有过电话，去年也一直，就一直断断续续的在要，然后之后他这期间一个负责人更换了，然后再要的时候就有点打赖的行嫌疑。
0: 啊，你们最近一次沟通索要的话，是有录音和微信聊天的这些记录吗？
3: 那没有，
0: 在这个，
3: 就主要是电话。
0: 电话沟通有录音的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3: 那没有录音。
0: 没有过录音，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是建议你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有诉讼时效制一说啊，咱们一般的这个债权这些都是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说咱们近3年没有过索要的任何痕迹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留存一下相关痕迹。哪怕说是去当面去留一个录音录像，哎，这都是必要的。有这个了的话，咱们可以通过协商不成，就可以通过诉讼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那如果没有呢？
0: 你没有的话，因为这个诉讼时效是对方在一审的时候可以提出的一个抗辩理由，如果提出来，可能咱们还是比较被动的。
3: 对，那如果就是假设他没有提出提出了，然后这次那我进行要了，算不算一次那个讨要呢？
0: 不，就是你起诉的这一次，
3: 直接败诉了，就这个钱就瞎了。
0: 正常的话，咱们这个是丧失一个胜诉权，因为就是这些吧，我们也不好在这个广播上给大家说，因为也害怕债务人以此规避自己的债务，所以说是您要还想了解这个怎么去采集证据，怎么去维权的话，您后续可以加我们速邦的这个
2: 服务微信是2463456先生，您
3: 不用你们速邦我们已经去咨询过一次了，没等，就是意思没等胜诉呢，就没等要回钱呢，就先要我们一部分钱，那我们不是鸡飞蛋打吗？然后还不保证要回来不要回来。
0: 这个的话，
3: 上次我们去找你们，你们给那个那什么答案。
2: 明白。后续呢，我们的情况可以再沟通，也可以添加微信，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下律所，咱们的详细情况可以。
3: 就是我现在想我想问的，你既然能出来这种那啥，就是说我通过我可以付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就是保证我把钱要回来，不能说我没等要回来就我没等打官司呢，就先花一部分钱，然后还不保证这个钱要回来，那我不是还不如不要了吗？
0: 您好，我也给您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啊，就对刚刚您说的这个问题，我再正面的给你解答一下，也让你心里清楚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因为咱们现在法律规定了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你没有在3年内去维权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抗辩权的。有这种抗辩权的话，我们也有败诉的案例，就是直接你没有胜诉的权利了。哎，这个你可能就知道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对你的这个影响多大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能不能保证这个事儿，因为这个我们都是律师事务所，律师都有职业这个要求的，因为职业要求上明确就要求我们不能给您承诺这个案件的这个结果，也不能保证您这个案件是赢的。我给您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接触案件的时候是听您这方单方陈述的案件事实，其实对方手里有什么，或者说是这个究竟是怎么一个经过，可能还需要经过庭审的举证质证。所以说是你说一个律师在单独看了你的材料以后就给你拍着胸脯说这个你100%能赢，或者是你100%的放心的交给我，
2: 反而不可信。
0: 哎，对，你这种你能相信他吗？对不对？这是我给您解释的这个问题。
3: 你这么说我反而相信了，但是你们所里咨询不是这么说的。
2: 所以说后续啊咱们还得再沟通，不同的律师会给您不同的结果和答案。今天也特别感谢先生的提问，好吗？
0: 后续你可以来所里找我。
2: 没问题，好吗？好的，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那我们马上迎进打击5266尾号是313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是这样子的，就是前几年呢，一个人他跟地产开发商就是签了一个购房合同，
2: 嗯，

0: 在2020年的时候呢，在咱们那个高政府那个法院高新区法院就判定这个开发商的这个购房这个事情是相当于一个诈骗的案件。
1: 嗯，
0: 这就相当于这个购房这个就不存在这个基本了，这法院判定是诈骗了。
1: 嗯，
0: 我现在想问的话，就是我多转给这个人的6万块钱，我能不能从他把它要回来？
2: 因为就是我现在跟您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您刚刚也说了，可能咱们是跟甲方买的，甲方是跟开发商买的，然后中间还存在一个差额，而且现在是经过这个相关法院认定，开发商卖房的这个事儿涉及诈骗，是不是？
0: 对，已经判了。
2: 已经判了。那你这个涉及诈骗的话，那你们买卖合同就没有合法基础了呀，对不对？
0: 对呀、啊，对呀、啊，
2: 所以说我们认为你不仅仅是你6万块钱的事，其实你27万的这个买卖合同是不是没有基础了？没有基础的话，应该认定是无效的。那无效的你最起码你应该把27万返给我，是这样一个概念。
0: 啊，是这样的哈，我可能没说清楚，还有一个地方要补充一下。
2: 对，
0: 就是我跟这个甲方签完合同之后呢，签完这购购房合同之后呢，我又单独的跟那个我跟甲方一起去。
2: 啊、你在开发商那边把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改过来了，是不是？
0: 对，在这个
2: 备案的
0: 合同只涉及到房款。
2: 备案的合同是你的，是不是？
0: 对对，而且这个21万呢，就买购房的21万呢，政府就是已经认定诈骗了，政府已经想办法筹集资金给我们了。
2: 啊，
0: 现在我只是想去跟他催促，我多给他这6万块钱。
2: 啊，您多给他这6万块钱啊。这个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空间的、
0: 嗯、
2: 但是这个合同我们还是建议您线下把您的合同拿过来，我们再给您深入的分析一下，因为你这个合同不是说你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问题了，而是你这个合同基础不成立，就是开发商可能不具备卖房的这个资质。我不知道他这个诈骗是因为他当时没有规划建的这个房子，还是没有
0: 这样的。因为呢，这块地呢不是这个开发商拿的地，是持有别的企业拿的地。
2: 嗯，
0: 开发商开始呢想跟那个企业有合作，最后是没有谈成。
2: 嗯，
0: 但是开发商他自己单独的在那建了售楼处，在那卖的。这个地其实政府不是给他的，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定为这个开发商是个诈骗的行为。
2: 行，我觉得你这6万块钱可以主张要求对方给你返还，因为这个房子从始至终是没有的，对不对？并不是说是开发商给你履行过程中造成了这个其他的事实不能的这些情况，对吧？
0: 对，然后我再往跟您问一下的，就是这个钱追溯有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因为我是。
2: 正常是有的，正常是有的，正常咱们有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嘛？您说您是21年和他签的合同，是不是？
0: 不是，我是17年就跟他签的合同了。
2: 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还是跟开发商签的合同？
0: 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
2: 嗯，那你们这个就
0: 是
2: 高新法院定性他这个属于诈骗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是2000年定性的诈骗。
2: 2000年定性的诈骗，
0: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购房款，那诈骗的话，还有一些跟开发商购房款嘛，
2: 对，
0: 购房款是政府今年才组织起来，给个明确的说法，可以退给我们。
2: 行，正常的话，咱们应该认定为这个就是它属于诈骗的，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去维权的。我们建议你还是先去跟这个把房子卖给你这个人去取个录音。去相应的去维权一下，然后留存一个证据，以方便你后续的权利实现。如果说是你对这个录音不知道怎么取的话，我们建议你线下到律所来，或者说是咨询我们的微信，我们再跟你告知。不然的话，这个取证其实还是挺复杂的事。
0: 他是不同意退的。
2: 你跟他索要的时候有没有留录音？
0: 我没有留录音。
2: 对，这正常咱们索要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正常的话需要有一个录音，不然的话到时候法院不好去认定你们打这通电话沟通的是什么事情。
0: 要录音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再确认一下，这个时间点已经很明确了嘛？20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2000年政府认为是诈骗，完了2025年的话，政府把这个购房款。
2: 对，
0: 组织退给我们了，就是我现在去追溯这个多的这部分，他多收这部分钱的话，跟甲方 超不超过时限，你能给确定一下吗？
2: 这个的话我。

0: 我刚跟您说了，您要是再收集一个相关证据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弥补这个时效的这个缺陷的。嗯
1: 嗯，
0: 你要不就这样，您可以先去跟甲方留一个录音，留一个录音。您对这个录音可能证明效力大小这些不好确定的话，您到时候到律所来，我们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1: 嗯，
2: 好的，我加咱微信了，加我们微信，回头去律所联系一下就可以，是吧？
0: 嗯嗯，对。
1: 就如先生所说，刚刚呢也添加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应该是2463456，没错吧？
2: 啊，对。
1: 嗯，把自己手头上的材料也发过来，让尹律师呢再看一看，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2: 好的，那我现在就给你发。
1: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联播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会给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将在线为您解答。我们一段宣传过后，节目继续。
3: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FM927，吉林音乐广播。
4: 离开家之前，我几乎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
5: 妈，我帽子了。
6: 妈，我的鞋子洗了没？
5: 妈，我放在枕头下的耳机呢？
6: 妈，怎么还不回来？我要饿死了。
4: 而他总是抱怨，
7: 什么都要我帮你做，以后我离开了怎么办呢？
4: 离开？怎么可能离开？不管我走多远，妈妈的爱总能想尽办法陪在我身边。
8: 多吃点儿，别太累，要多穿点儿。
5: 妈，我爱您。
3: 让爱在爱中延续。
9: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旧爱九二七，旧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也马上引进这个时段的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10: 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10: 就是我吧，在一家那个家具厂，就是那个，就是做那个打磨工，就磨石。完上班的时候吧，机器就卡料了，哎，当时就崩眼睛里头了，给我眼睛崩伤了。这不住院花了40000块钱吗？完医生说我这个吧后续还得就是坚持做啥，啊，当时说厂里吧就给我拿了10000块钱医药费，他说我这个是违规操作，不算工伤，剩下的就不管了，让我完全自己就是负责任。那你说我全程就按照就是那个工作的流程去干，那机器卡料了，那是设备问题啊，你说也不能让我自己承担责任呢，啊，我现在吧手里头有入职合同，有那就是说跟我一起就是同班那个工友的证言，还有机器故障的证明，因为我们机器故障的得报修，都得拍照，就单组那个单子啥都有。完医院现在全套就是单据啥我都有，你说我现在能要求厂里就是补全我的医药费，还有就是我这治疗这阶段的一个误工费啥的，还有后续治疗费吗？
0: 嗯，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了啊。因为啥呢，咱们厂里可能跟咱们也签订劳动合同这些了，我们觉得咱们是有认定工伤的这个空间的。哎，就像他说的这个，因为你的操作失误，但是咱们有充分的证据是因为机器设备的故障，所以这肯定不是咱们的原因。嗯，而且就是说咱们认定工伤的话，一般咱们手头的证据，我看您这边就是说说的这个证据名称基本上也是符合认定工伤的。嗯，挺好。
10: 是啊，
0: 嗯，
10: 那你说像我这个还得就是跟他去探讨你们是不是啊。
0: 你认定工伤的话，其实单位可以申请，咱们作为这个劳动者，咱们也是可以申请的。如果说单位在一个月内不给咱们申请的话，那咱们可以在一年内申请认定工伤。嗯，
10: 哦，那行，那我就再跟他们唠唠，如果真不行的话，那我就得走那个相关手续了。
1: 嗯，
0: 对，实在不懂的你可以过来，到时候我们给你看看材料，这些都可以啊。
1: 嗯。

0: 那行，那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1: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咱们硕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有问题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0: 嗯，行，好，
1: 好了，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提问说，尹律师你好，父亲呢在工地啊突发脑溢血，工地呢这个公司就把人送到了医院急诊，当时呢公司是交了3000块钱的押金，急诊带着做这个开颅手术，通知我们家属来医院啊，我们是从外地开车600-700公里赶到了这个医院，当时呢是只有两名工友啊，只有两名工友在陪护，和我们做完交接呢就说这第二天呢会有公司的人来，结果第二天呢从早到晚一直也没有人出现，公司呢也不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呢这个父亲还在 ICU 重症，道歉了这个医院10000块了啊，公司这样做的话不出面不解决，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情况，也不确定当时这个工地公司啊有没有签什么劳动合同，有没有社保，在这个情况之下如何的来维权呢？
2: 首先我们给您建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第一个想法应该是收集证据，去通过跟工地或者公司的负责人这种去交涉，去固定证据是你父亲在这个工地发生的这个状况。而且现在工伤这块的话，因为咱们是什么，如果说固有疾病的话，正常你是需要在一个法定期间内产生严重后果才会认定工伤。如果说咱们这个脑溢血与咱们这个加班了，就是长期熬夜了，就是工作安排不合理了，这些有关的话，咱们要认定这个工伤还是有可能。如果说是完全是咱们自身的这种老年疾病了，这些可能这个脑溢血再去认定工伤的这个面还是不大的。
1: 所以说刚刚这个尹律师也说了，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吧，在收集证据之前这个还是要先保证自己这个父亲的身体安全。首先呢，自己不管怎么着得先垫点钱，
2: 对，
1: 把这个手术先给他好好的这个去处理，说白了垫钱救人。其次就如尹律师所说，赶快去固定相关的证据。当然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懂的不清楚的，毕竟咱们说实话这种事情在普通人的角度来讲呢是很少见的很难遇到的，所以说呢没有什么相关的经验和能力的话，第一时间最好是找到专业的律师去在他的指导之下或者说在带领之下，甚至是他自己去来收集相关的证据，能够更好的去维护好这个合法权益，对吧？
2: 对，是的。
1: 所以说也为这位朋友从各个方面也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2463456来和尹律师呢随时沟通，把自己最新遇到的情况最新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发过来，让尹律师呢随时为你解答。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哎，律师你好。
1: 请讲。
2: 你好。
3: 就是我跟我老公吧，结婚6年了，他婚内吧一直偷偷给外面的人转账，前后吧转了快12万了。我直到查账单才发现，问他吧，他才承认是给婚外对象花的。你说这钱吧都是我俩的共同存款，咱们这一心过日子，给他却拿着共同的财产补贴外人，哎呀真是气人。我手里吧有这个转账记录，他婚外交往的证据，能起诉追回这笔钱吗？要是离婚能让他少分点财产不？
2: 你好，是这样的首先咱们可以拿着这个证据去起诉婚外的这个异性，就是他婚外的，所谓您说的他婚外的这个对象是可以起诉的，因为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他俩是婚外建立的不正当的这种关系的话，有违公序良俗。这种案件我们也做了很多，就是只要咱们这边的证据比较充足，就是证明转账的数额，证明他俩存在特殊的男女关系，这种我们就可以要求追回，因为这个是侵害了您在夫妻共同财产里的这个对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所有权的。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如果说后续我要是

0: 离婚的话，我能不能依次要求多分割财产，这个法律也是有明确规定，您是可以要求多分的。因为咱们这个婚姻过错方，如果说就像咱们这个的话，可能他们存在一个就是出轨，甚至说婚外同居，还有什么就是这个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都是属于婚姻过错。然后婚姻过错方就是无过错方在起诉离婚的时候是可以要求过错方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的。
1: 那我明白了。
0: 好的，
2: 那我们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呢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好吗？
1: 好的好的。
2: 目前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看一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佳梦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呢是在这个建筑公司上班，外派两年去外地的建筑工地啊，这个工资呢是7500，跟公司呢签了协议，每个月呢是压20%的工资，每半年呢去补发一次，结果一年之后才补发第一个半年的，后面的呢一直就是以这个公司困难不发放项目，去年结束之后一直呢在公司处理这个项目后续的资料等等的事情，然后这个项目呢因为管理不善哈，现在就是有这个经济上的拉扯以及呢诉讼的风险这些问题，但是呢跟我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我就担心啊，这公司会不会故意的找我的茬儿，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按照要求做事啊，把这个责任呢推在我的身上，这些原因而不去给我发放这个所谓的这个压的这个部分工资了，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现在每个月呢大概是实收6000左右，但是呢个税报的是按照7500报的，这块是不是也有问题？
0: 这个的话可能单位这边有一个相关税务的这个问题，咱们也可以以此去跟单位去协商一下，这个事儿也是可以的。再有就是咱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说你这个可能害怕公司会以这个项目无法往下进展的这个把原因归责于咱们，现在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您先是整合一下您手里的证据，就是您为这个项目做了哪些事儿，这都是按照公司的要求，每次都是比如说咱们有相关的会议记录证明是上层决定这个事儿这样做的，可能对咱们这个究竟是不是履职是一个比较好的证据。再有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这个项目现在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这个无法往下进行的话，那相关管理人员是谁，你也可以把这个就是项目无法进行的原因这些证据固定一下。因为你如果说是原因是在前端的设计，那肯定是设计部门负责人，是后端交付，那肯定是交付部门负责人，对不对？所以说你把这些证据都固定下来了以后，相反你就掌握了主动权，对不对？你可以基于这些你自有的这些证据，然后去跟公司要他拖欠你的工资，如果公司不给你发放的话，你也可以以此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还可以主张一个经济赔偿金，就是每个月给你每年给你发一个月的工资的一个赔偿。
2: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回答的也非常详细了，后续这个情况遇到了新的问题，新的这个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啊，都可以呢添加我们的微信是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沟通。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占线的状态，大家呢可以稍事等待。当然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不再额外的接近热线了，我们也稍等5233尾号是6143的朋友。好，我们也马上接近这通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请问是我吗？
2: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喂，
3: 你好，我是我接线吗？
2: 对对对，请讲。
3: 你好，麻烦您，我问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买了个车位，这个车位呢，我是15万块钱一套买的，以套为单位，但是呢，开的发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个发票开的是15万块钱一平方米，然后的话它。对，然后但是呢 我当时我看到之后呢，我就有想法，我说这样的话我感觉就是觉得不稳妥。我那意思和那开发商意思说吧，那个我也问明白咋回事了，他说这个就是税务系统里边没有套这个单位，就是说你开的话呢只能按平方米来开。我说那你这样，你把底下备注就是啥呢，说我按套买的，然后15万块钱一套，开发商也是按套销售的，然后呢是因为税务局系统里边没有这套单位，所以下面就是那个写平方米的，实际上是以平方米来替代这个套的，就大致是的意思哦。我是这个想法，但是开发商不给写，开发商最后给这么写的，就是上边呢还是写的15万块钱一平方米，因为它系统不是更改不了嘛，在备注上是这么写的，按套销售，15万块钱一套。他不说因为税务系统这个他没有套这个单位才导致这个情况的，用平方米来替代这个套，这个他不给写。
2: 明白，听清你的问题了。
0: 您好，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是没有套这个单位，他有平方米，那你可以丈量一下您的这个车库，对不对？或者车位？
3: 我理解您的意思。
0: 哎，对对对，
3: 这个不可能丈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小区都是按套来卖的，我买的时候我也是按这么大的位置来买的。那你买的时候你要说卖给我多大面积，那我也不能买呀，我也不得看大小嘛，这么回事儿。
2: 明白。
0: 对，但是
3: 对这块儿，
0: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现在为了规避哪一个法律风险呢？我可能觉得您是说，你看你这个票给我开的和我实际的占有面积是不相符的，对不对？哎，你要说15万一平方米，那可能我这个车库
2: 就得20多万，
0: 对，这个车位的话，价值就不是这样一个数额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给您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方便的话，因为咱们现在已经买了嘛，它这个肯定是一个固定面积的嘛，对不对？无非就是咱们去把这个量好，跟开发商有一个相应的
3: 这个协议。我理解你的意思，
0: 对，
3: 但是就是量面积这个事儿，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0: 就是可信度不大，是不是？
3: 小区就是对，就是所有的车位都是按套来卖的，合同上也写得很清楚，按套来卖，就是不论这个车位大小，你想往哪块你买哪块，人家分明是这么说的。
0: 对，那我就给您这样一个意见啊，因为你看现在发票上也略微的给你备注了一下这个信息，可能没有按照咱们要求的备注，咱们为了规避咱们的法律风险，可以跟开发商去签一个补充协议，或者说让开发商给咱们出一个证明，哎，证明咱们15万买的就是哪个套，哎，但是基于出具像
2: 税务系统，
0: 哎，基于税务系统或者出具发票的时候，这个税务系统上没有相关的单位，所以这个标注是这样的，但是这15万我们就是买的这一套的所有权就是您的，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可以了。
3: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发票呢，我没有必要让他重开。其实我的想法是，这发票让他重开，把这事儿写明白。如果他要觉得这么写不方便，他也可以写，就是税务系统自动带的是平方米，实际上这单位它不是平方米，是按套销售，这样写也行。但他们不同意。
2: 所以吕刚刚说了啊，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李女士啊，就是补充一个协议就更完备了。
3: 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么就是其实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咋呢，在这个发票上备注上写清楚是最好的，因为你补充个协议，我是这样想的。一旦你要没经过好，整没了，到最后还说不清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0: 那你到时候发票不也有丢失的风险吗？对不对？其实无论是给你出具一个什么
3: 样
0: 的证明，
3: 发票丢的话我不害怕呀。为啥说发票丢我不害怕呢？我发票丢了，只要我有我的身份证，到时候就掉出来了。你这个他一写证明，他就掉不出来的。
0: 你要是这样想的话，我们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跟税务部门去交涉，但是因为这个系统操作有的时候确实也不是说是能客观去改变这个事儿的。哎，你要是感觉说是跟下边的这个业务员沟通的话，确实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话，您可以找相关领导，看看相关领导能不能给你更改一下相关备注，
3: 那这个吧
0: 好不好？
3: 是都不想这么备注，我都沟通了，都不给这么备注，所以说我觉得我就很迷茫。我想问您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我有点就像人说太执着了？
0: 没有，
3: 就是我觉得你看我就是表达这个事情的真相，就是税务系统里边没有套，所以给我开平方米了。那在备注里边就写呗，那个税务系统里边它没有套，所以开成平方米了。其实他按套卖的就完事儿了呗，大家伙都清楚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后顾之忧。他整这玩意儿，上边写的15一平方米，下边写的那个。 15万一套。那你说你把这发票给拿出给别人看的话，肯定会肯定我多多少少它是有瑕疵的，它没表达清楚，这么回事儿、
0: 嗯。对，我知道，我不觉得说是您太较真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法律风险有一个合理认知和把控，这是一个好的事儿。哎，相反，您这块做的确实是好，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有很多当事人是什么？当时他没体验到这是一个风险点，然后日后他有这个风险了以后，甚至于说是损害到自己权益了以后，再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因为你没有哎，对，没有体会到这个风险点，所以
3: 这个情况
0: 对的。
3: 现在跟开发商根本就沟通不了，我和税务局也沟通不了了，现在都是啥呢？就是没有办法沟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用语言来表达。
0: 其实我觉得税务
3: 应该清楚。
0: 对，其实我觉得税务局现在给你开的这个备注，我觉得还相对比还好啊，因为毕竟你这个也写了按套销售，一套是这个价格嘛，
3: 那
0: 对不对？
3: 假如说出现问题了，那我这么说，当时的话那个备注时候给备注错了，这不分别写一平方米吗？那假如说你要在备注上写，由于税务系统没有套，以平方米来代替套，那这种情况那一点瑕疵没有，谁都明白。
0: 那我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咱们现在也是多次沟通，确实没办法这样操作，那你就去跟他沟通的时候留存一个相关的沟通的这个录音也好，录像也好，以备不时之需，好吧？
3: 那我想问您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情的话，我不想和他们沟通了，谁我都不想沟通，关键是沟通不了。我想说这个事儿，我就是想走一个起诉的程序，这样的话我不就心里踏实了吗？而且我不是说买一个车位，我买好几个呢，走个起诉的这个程序，完了这样的话他有一个回执，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最把握的？比我录音好或者怎么的也好，都比较把握。假如说我录音的话，咱说心里话，我就个人认为啊，如果说他要是狡辩说这人他不是我，那我也没招。你想说给他录个像，你也不可能录下来，那是不可能的。
0: 你好，是这样，因为咱们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要是您有这些顾虑的话，您可以后续到律所来，然后我们当场给您指导一下，这个也给您分析一下您这个诉讼了这些的成本，好吧？
3: 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个，我再问你个问题呗。
0: 您说。
3: 就是我那个车位车位协议书跟那个交款收据，因为是复写纸联嘛。现在字全没了，就是变成一张白纸了。这种情况，我给开发商要他们原件的复印件，让他给我盖个章，写上本复印件、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开发商不同意，我想知道我这个想法的话是无理取闹吗？
2: 这样，女士，的确，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有限的，目前呢已经马上就要进入到尾声了。这样，给您一个微信，咱们随时可以和尹律师沟通，您记一下好吗？
3: 哎，好好，谢谢您哦。
2: 2463456。
3: 2463456。
2: 哎，非常的好记，线下呢可以随时的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3: 好，谢谢您。
2: 好，不好意思，也是打断了您的提问，但是时间有限，我们下期再见。
3: 好
2: 吗？
3: 好，再见。
2: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今天再次感谢尹真丽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2: 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戴着耳机 Love Radio 下午六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FM 九二七。

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0: 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
1: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

0: 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九二七，
1: 九二七素人公益。
2: 我叫王涛，是一名普通的公司白领。有次回老家，发现小时候总去抓鱼的小溪里到处都飘着塑料袋，和印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环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现在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自己带着购物袋，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和我一起，和九二七一起，为我们的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3: Love Radio 92.7

0: 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This is 吉林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勇气。
1: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2: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先成为音乐 FM 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

0: 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0: 身体可行之心灵去远行 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1: Love Radio 92.3

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FM 927。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

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4: Love Radio 92.7

0: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4: Love Radio 92.7

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

0: 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